点肥皂，用丝瓜瓤搓一搓，用水冲一冲，洗干净了就神清气爽了。同样，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也会沾上灰尘，也会受到政治微生物的侵袭，因此也需要洗澡，既去灰去泥，放松身心，又舒张毛孔，促进新陈代谢，做到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有些人对自己思想和行为上的灰尘总想掩饰，不愿意洗澡，对这样的人，同志们组织上要帮助他们洗洗澡。治治病主要是坚持承前避后治病救人方针，区别情况对症下药，对作风方面存在问题的党员干部进行教育提醒，对问题严重的进行查处，对不正之风和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治理。人的身体有了毛病就要看医生，就要打针吃药，重了还要动手术。人的思想和作风有了毛病也必须抓紧治，如果讳疾忌医，就可能小病拖成大病，由病在表皮发展到病入膏肓，最终无药可治，正所谓尽危则易，救末者难。各级党组织要采取有力措施，帮助有问题的党员干部找准病症，对症下药，该吃中药的吃中药，该吃西药的吃西药，或者中西医结合，该动手术的动手术，切实体现从严治党的要求。2013年6月18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二，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如果前热后冷，前紧后松，就会功亏一篑。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树立和发扬好的作风，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严以修身就是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严以用权就是要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严以律己就是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于自省，遵守党纪国法，做到为政清廉。谋事要实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创业要实就是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做人要实就是要对党、对组织、对人民、对同志忠诚老实，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襟怀坦白，公道正派。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保持力度，保持韧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不断取得作风建设新成效。2014年3月9日，在参加12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三，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推进思想建党、组织建党、制度治党的有力抓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性工程，要坚持不懈抓下去。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用党章党规规范党员干部言行，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引导全体党员做合格党员。要抓住关键少数，抓实基层支部，坚持问题导向，发挥先进典型示范作用。要落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落实好两学一做

0: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各项举措，保证党的组织履行职能，发挥核心作用，保证领导干部忠诚干净担当，发挥表率作用，保证广大党员以身作则，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坚强组织保证。2017年4月13日，对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作出的指示。四，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是根据新时代党的建设任务，针对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这次主题教育的特点提出来的。守初心就是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初心，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以真挚的人民情怀滋养初心，时刻不忘我们党来自人民、根植人民、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我们胜利前进的不竭力量源泉，以牢固的公仆意识践行初心，永远铭记人民是共产党人的衣食父母，共产党人是人民的勤务员，永远不能脱离群众、轻视群众、漠视群众疾苦。担使命就是要牢记我们党肩负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勇于担当负责，积极主动作为，用科学的理念、长远的眼光、务实的作风谋划事业，保持斗争精神，敢于直面风险挑战，知重负重，攻坚克难，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无私无畏的勇气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在实践历练中增长经验智慧，在经风雨见世面中壮筋骨长才干。找差距就是要对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照党章党规，对照人民群众新期待，对照先进典型、身边榜样，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找一找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方面存在哪些差距，找一找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方面存在哪些差距，找一找在群众观点、群众立场、群众感情、服务群众方面存在哪些差距，找一找在思想觉悟、能力素质、道德修养、作风形象方面存在哪些差距，有的放矢进行整改。抓落实就是要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的实际行动，把初心使命变成党员干部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气神儿和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自觉行动，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地生根，推动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要全面把握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2019年5月31日，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五，在全党开展集中性学习教育，是我们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也是一条重要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通过开展整党、三讲教育、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等，有力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先后组织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提高， 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不断增强。当前，同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军的伟大社会革命相比，党的自身建设上还存在一些不匹配、不适应的地方。一些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问题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和破坏性。特别是党风廉政上的一些问题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稍不注意就会反弹回潮、前功尽弃。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就是要教育引导全党在开启新征程的关键时刻，继续发扬彻底的革命精神，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保持赶考的清醒，以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引领新的伟大社会革命。2021年2月20日，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六，党中央印发的通知指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编者注，对这次学习教育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总的来说，就是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教育引导全党同志学党史、务思想、办实事、开新局。2021年2月20日，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0: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杨绛的散文《风》，由姚珂为您朗读。
1: 为什么天地这般复杂地把风约束在中间？硬的东西把它挡住，软的东西把它牵绕住。不管怎样猛烈地吹，吹过遮天的山峰，挣脱缭绕的树林，扫过辽阔的海洋，终逃不到天地以外去。或者为此，风一辈子不能平静，和人的感情一样。也许最平静的风还是浮浮微风，果然闻风不动，不是平静，却是酝酿风暴。蒸闷的暑天，风重重地把天压低了一半，树梢头的小位子都沉沉垂着，风一丝不动，可是何曾平静呢？风的力量已经可以预先觉到，好像蹲伏的猛兽不再睡觉，正在纵身远眺。只有浮浮微风最平静，没有东西去阻挠它。树叶儿由它撩拨，杨柳顺着它弯腰，花儿草儿都随它俯仰，门窗里任它出进。青云覆着它浮动，水面被它偎着，也柔和地让它搓揉。随着早晚的温凉，四季的寒暖，一阵微风像那悠远清淡的情感，使天地浮现出忧喜不同的颜色。有时候一阵风是这般轻快，这般高兴，顽皮似的一路拍打拨弄；有时候淡淡的带些清愁，有时候润润的带些温柔；有时候抗爽，有时候凄凉。谁说天地无情？

他只微微的笑，轻轻的叹息，只许抑制着的风拂拂吹动，因为一放松，天地便主持不住。假如一股流水嫌两岸束缚太紧，它只要流流流，直流到海，便没了边界，便自由了。风呢，除非把它紧紧收束起来，却没法解脱它。放松些，让它吹重些吧，树枝儿便拦住不放，脚下一块石子一棵小草都横身子伸臂膀来阻挡。窗嫌小，门嫌窄，都挤不过去，墙把它遮住，房子把它罩住，但是风顾得这些吗？沙石不妨带着走，树叶儿可以卷个光，墙可以推倒，房子可以掀翻。再吹重些，树木可以拔掉，山石可以吹塌，可以卷起大浪，把大块土地吞没，可以把房屋城堡一股脑扫个干净。听他狂嚎狞笑，怒吼哀嚎一般，愈是阻挡他，愈是发狂一般推撞过去，谁还能管他吗？地下的泥沙吹在半天，天上的云压进了地，太阳没了光辉，地上没了颜色，只要把天地捣毁，恢复那不分天地的混沌。不过风究竟不能掀翻一脚青天，撞将出去。不管怎样猛烈，毕竟闷在小小一个天。

0: 凉，失望到极点，成了淡漠。风尽情闹到极点，也乏了。不论是炎冷的风，蒸热的风，不论是哀嚎的风，怒叫的风，到末来渐渐儿微弱下去，剩几声悠长的叹气，便没了声音，好像风都吹完了。但是风哪里就吹完了呢？只要听平静的时候，夜晚黄昏往往有几声低嘘，像安命的老人无可奈何的叹息。风究竟还不肯驯服，或者就为此吧，天地把风这般紧紧地约束着。
1: 听见经典，

0: 在广西有很多民间美食，下面就让我们在作者吴伟峰的这篇《桂枝味》的节选内容中，尝试去品广西美食，阅八桂之味。朗读：姚珂。
1: 桂枝味，就是讲广西美食。中庸里说，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品味美食是一件非常富有文化内涵的事情。广西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主要的发祥地之一，秦始皇遥望南方，憧憬着那一片向着海洋的无尽宝藏，于是凿通灵渠，连接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征服岭南，设置桂林郡、南海郡、象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由此诞生。汉武帝开疆拓土，平定南越国，设岭南九郡，以交趾刺史部统管岭南。治所设在苍梧广信，即今广西梧州。中华文化从长安出发，经中原、长江、珠江，连绵不断传达岭南，又以合浦郡为港口，开通海上丝绸之路。广西是岭南重心，因此成为一带一路陆海交汇、有机对接的重要门户。汉武帝时已经成为出海大通道，中华威名从此远播海外。广西不但沿海，还沿江沿边，地处华南、西南等多区域交汇点，区位优势得天独厚。珠江连接云贵粤港澳，岭南两广经济文化的紧密联系，是广西的独特优势和潜力。广西是古人类的起源地之一，花山岩画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各民族团结合作，融会发展。这样说来，广西的文化底蕴深厚，山水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海洋文化、边关文化独具特色，这是独有的优势。这些优势使得广西美食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无与伦比。广西美食有大海的广阔无垠，如甲天下之秀美，怀柔海外的博大胸怀，其风情之浓郁、风俗之奇特，都令人印象深刻。广西美食如同美丽广西，多姿多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谢安的后代，我们的祖先那是出将入相，英才辈出，可你居然
3: 传婆啊。谢晋是你儿子，你们常年在沧海，我们在老家谢堂管不上，
2: 你得用点心，可不能由着他的性子胡来。村婆
4: 在
2: 谢家的祖训你讲给他听。
4: 祖训其中有一条，不许当戏子。
2: 听到没？现在不仅在戏台子上丢人现眼，还要去搞戏校。
5: 谢晋，你这是败坏门风。
6: 爷爷知道了。
5: 我堂堂谢氏的脸面往哪里放？
2: 是啊，戏子是不能进族谱，以后都不能进谢家祖坟的。子媳妇
7: 在。
2: 这都要怪你。
7: 怪我？
2: 听说你在上海没事就带他看电影，这不是把我谢家子孙往戏子的路上引吗？
7: 老族长，
8: 各位长辈，我的选择与我父母没有关系。
2: 怎么没关系？他们纵容你去当戏子。
8: 戏子怎么了？现在日本人在中国烧杀掠夺，前几年他们在南京杀了几十万中国人，现在全中国的抗日激情高涨，工农民众包括戏子都在为抗日流血牺牲。你们看不起的戏子，他们做的事是要让更多的民众血管里的血液沸腾起来，团结一心把日本人赶出中国。这样的戏子不值得我们敬佩吗？
2: 你
7: 静儿，你少说两句。
8: 妈，让我说完。
7: 哎呀，
8: 是，我是谢安的后代，可如果让我当一个列强压榨下的顺民，这谢家族谱不入也罢，谢家坟茔不进也行。
2: 你简直是冥顽不灵啊。
8: 你们听到这炮声了吗？这祠堂里的牌位和家谱还保得住吗？
2: 你
3: 老族长，老族长，消消气啊。老族长，
8: 各位长辈，你们保重，我走了。
7: 静儿，你去哪儿啊？静儿快回来。
0: 请听广播连续剧《谢晋》，编剧楚青，导演孙悦，作曲初夕，领衔主演刘忠虎、严萌萌、娄亚江，总出品鲁霞光，总监制韦露、周小国，出品人总策划孙卫国、谢晓峰、李文斌，总制片贾彩萍、林飞、孙丽媛。第一集。随着抗战全面爆发，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

0: 大批文化艺术界进步人士随政府来到重庆，实行文艺救国。离家出走的谢晋辗转来到了四川江安国立戏剧学校，师从曹禺、焦菊隐、洪深、张俊祥等一大批艺术大师学习话剧表演，
1: 寻求民族生存的一线光芒。
2: 对呀，我们的确是得去争取这一线光明的希望。
3: 同学们，排练了啊，排练了。
4: 好，
5: 谢晋，今天学校来了好多生面孔。
6: 徐大文，谢晋天天像护花使者，他这体格护着你，你怕什么生面孔？
5: 你去，你不要乱说。
6: 我哪点乱说？谁都知道谢晋喜欢你。
7: 哎，李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说笑？这些生面孔都是来监视进步师生的。
5: 监视？他们是？
6: 现在不是国共合作了吗？
7: 哎呀，这些人说是抗日，实际是监视共产党，哪怕思想倾向共产党的，都在他们的监控之内。
3: 同学们，今晚排练田汉先生的话剧《回春之曲》第二幕。那个扮演毕如的许大文呢？
8: 来了。
3: 啊，好。演思训的呢？
2: 哎，到。
9: 谢晋，
7: 哎，
9: 你在外面盯着点。

0: 身上也是带过花的，从没有伤的，像这样厉害，啊！可是也从来没有伤得像这趟一样有意义的吧？你们是替老百姓和敌人拼命，虽然受了伤，大家都尊敬你们，感激你们。
1: 张老师，宪兵来抓你了，你快跑！抓我？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快走，来不及了！同学们，宪兵对待了，是来抓我的，他们有枪，大家不要和他们正面冲突，听见没有？啊！
0: 咱们认账，你跑不了了！快！
2: 把他们都给我带到宪兵队去。
3: 是。
4: 张老师，同学们，快跑！
5: 别跑，站住！
4: 快走！
5: 站住！快走！站住！
4: 徐大文，别愣着了，快跑！
0: 快跑！
3: 快跑！追！别想跑了！我一抓头打死你！啊！队长，谢谢，快起来跟我走！哎呀，
1: 队长，队长，快来人呐！队长被打晕了，你们两个站住，不然我开枪了！
4: 站住！
0: 快跑！
3: 站住！
0: 快！
3: 快进这个胡同！
0: 人呢？眨眼的功夫怎么就没影了？找不着了！
3: 我听那小子喊了徐大文的名字，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走，
0: 走，走！
3: 这地方我熟得很，你跟着我。
0: 哎，好，
3: 走这里。
0: 哎，
3: 你流血了，上哪儿了？
0: 胳膊。 这赶紧止血啊！哎，谁帮我混蛋？
3: 现在这里多多。
0: 哎，你干什么？撕我的裙摆！来，我给你包扎，你忍着点啊！我没事。啊！他们真敢对学生开枪啊！平时看你挺柔弱的，关键时刻。
3: 这么勇敢！
0: 你为了救张老师和那些学生，敢和宪兵拼命，这让人敬佩。为了你，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为了我？
0: 我是说，你救的那些人都是好人，你也是好人，该救。
3: 我觉得张老师是共产党。
0: 我不管他是什么党，是好人就该救。
3: 没有你那一砖头，恐怕我现在已经被关在宪兵队了。只要能救你，我啥也不怕。
0: 你也令人敬佩呢。
3: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哎呀，我还得回学校一趟。
0: 哎，宪兵正在抓你，你回学校干啥？
3: 我有东西得拿回来。
0: 很重要吗？
3: 嗯，是我爷爷在我12岁的时候送给我的一套小学生文库。
0: 因为战乱，这些书跟着我去过香港、武汉、长沙，现在又到了重庆。小学生文库，嗯，
3: 有几本啊？
0: 500本。
3: 那么多啊？那你怎么拿啊？
0: 我每次只带上10本，读完了就背回老家谢堂，然后再换一批没读过的书，走到哪儿背到哪儿。你说我能把这书丢在这儿吗？
3: 丢一页。
0: 这套书就不完整了。嗯，所以我帮你去拿。哎，你也是他们要抓的人呀？哎呀，
3: 那些人正在外面抓我们呢，学校这会儿肯定没人，我们赶紧去还来得及。<笑>
0: 没想到你一个漂亮千金小姐，既有胆更有谋。
3: 啥子千金小姐哟？我家早就破败了。
0: 道文。
3: 嗯。
0: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想拿一辈子还你。
3: 一辈子？对，一辈子。你愿意吗？哎呀，我扶着你，咱们快走。
0: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大批国内杰出的戏剧和电影艺术家先后回到上海。谢晋跟随他们的脚步，学习了导演艺术。全国解放后，谢晋在这些艺术大师的指点下开始指导电影。期间，谢晋和徐大文在上海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一转眼，十多年过去了，他们的三个儿子谢衍、谢建庆和谢嘉庆相继降生。
1: 刘嫂。
2: 哦，谢先生回来了。
1: 啊，
2: 嘉庆啊，阿爹回来了，快叫阿爹。
1: 哟，几天不见，嘉庆又长胖了。哎，大门呢？
2: 在屋里啊，抹眼泪呢。
1: 抹眼泪？
2: 哎，
1: 怎么回事啊？大门，大门，
3: 你回来了。
1: 这是怎么了？
3: 医院给嘉庆的诊断结果出来了。
1: 先天性智力功能迟缓，
3: 建庆智力低下，伴有哮喘；嘉庆智力低下，还有癫痫。这可怎么好
1: 啊？高文，
3: 这些年你拍电影出了那么多成绩，收音机里都说你拍的《女篮五号》，贺老总都表扬你了，而我给你生了三个儿子，两个智力低下，我给你们谢家捅了个天大的窟窿啊。
1: 大文，想哭你就哭出来吧。
3: 都是我无能啊。连累阿爹阿娘跟着操心不说，还要拿出养老的钱给我们请保姆，我这心里……
1: 大文啊，每个孩子都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精灵，既然来到我们家，那就是缘分呐。不管孩子是什么样的，我们都要坦然接受，给他们更多的爱，你说是吗？
3: 我对不住你，对不住谢家
1: 呀。是我对不住你呀。自从你把我从宪兵手里救出来那一刻起，我都想一辈子牵着你的手，让你过上幸福快乐

0: 快乐的生活。
1: 贤君，我
0: 为了我，为了这个家，你离开了心爱的舞台，做着默默无闻的幕后剪辑工作。你是工作家庭两头忙，你看你才30多岁，可是我对不起你啊，达文，你千万不要太自责了，是我们两个把孩子带到这个世上来的，有事情我们一起扛。
1: 贤君，
0: 快快擦擦眼泪。
1: 我自己擦。
0: 让我来擦。是你的泪，也是我的泪呀。
1: 贤君，
0: 达文，不哭了。等会儿眼儿放学回来，别让他看见了。
2: 哎呦，今天啊，这两个孩子不爱玩，怕是想让阿爹抱。哎，
0: 建兴啊，来，阿爹抱抱。建兴，建兴啊，叫阿爹。阿爹，
3: 刘嫂把家钱给我吧。
2: 哎，那我去做饭了。
0: 好。建兴啊，看你满身的汗，阿爹给你洗个澡好不好啊？
3: 建庆，告诉阿爹说，好，好。哎呀，你不是会说好的吗？
0: 哎，他已经说好了。
3: 都6岁多了，就是不愿意开口。
0: 哎，你看，他的眼睛，分明在说好。建庆啊，我们洗澡去喽。苍天哪，你是不是觉得我谢晋在外边拥有的比别人多，所以你要我们全家承受比别人更多的磨难？如果真是这样，祈求你让我一个人承担这些苦难吧。

0: 段厂长，我们挖到宝了！
1: 谢谢的，我一听咚咚的脚步声，我就知道你来了，而且还老开心的。
0: 哎呀，厂长，您昨天给我看的《琼岛英雄画》，素材好，剧本基础也不错。我呀，一口气看了好几遍，开心的我一晚上没睡着啊！
1: 我就知道你眼光独到。哎呀，讲实话，这个剧本啊，投了好几个地方都被退回来了，到你这里，你一眼就看出了它的价值。
0: 哎，厂长，这剧本里夹的相片，你看了吗？
1: 我看了，是吴琼花的原型，现在60岁了。哎，姐姐啊，谈谈你的感觉。
0: 嗯，眼神很犀利，给人一种火辣辣的感觉。
1: 到位。这样，你呢，马上联系编剧梁信，修改剧本。
0: 厂长，我倒吗？
1: 当然是你来倒了，你挖到的宝啊！
0: 哎呀，谢谢，谢谢厂长。哎，厂长，我有个想法，咱们把这个剧名改成《红色娘子军》，你看怎么样？
1: 红色娘子军，好，非常好，有气概，而且呀，很贴切。我呢有一个想法，明年就是建党40周年，争取啊在7月1日上映，意义重大。哎呀，就是这个时间上啊有点紧张，所以你啊就在我们厂里啊选一些成熟的演员。
0: 哎，厂长，我还有个想法
1: 啊，你讲。
0: 这次啊，我想物色一些新面孔，为我们艺术大军增添一些新鲜血液。尤其是要找到这双火辣辣的大眼睛，刚毅

0: 泼辣。哎，对，用我们的行话说呀，会出戏魂的。这个演员找到了，我们的剧就成功了一大半。
1: 嗯，你的这个想法很好，这是接下来改剧本啊，选演员啊，选场地，下生活，可够你忙的。
0: 嘿嘿嘿，苦在其中，乐也在其中嘛。
2: 建庆、嘉庆，阿爹在忙，你们不好打搅他的啊。
3: 你们是想和阿爹一起玩吗？
2: 我带他们出去，别影响你啊。
3: 哎，大文，我给你说个开心的事情。
2: 什么开心的事情啊？你快说。
3: 我和红色娘子军的作者梁信已经把剧本修改好了。
2: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哎呀，自从接受拍这个电影的任务，你每天就像马达一样没日没夜的旋转。我这个心呐，天上地下的跟着你转圈圈，生怕你身体吃不消。
3: 哎，我的身体好得很了，只是这几个月啊，家里家外的辛苦你了。哎，今天晚上啊，我在家写分镜头，我先陪他们玩一会儿吧。啊，哎，颖儿呢？
2: 在做作业。
3: 那你去陪颖儿吧。
2: 那他们这么闹腾，
3: 没关系的，无非我晚上多熬一会儿。
2: 那好吧，
4: 你们两个要乖乖听阿爹的话呀。啊，听到没有？要乖啊。啊，
3: 建庆、嘉庆，来来来来来，阿爹这里有好多乒乓球，阿爹扔，你们把乒乓球啊捡到这个盒子里边，看谁捡得多，好不好啊？哎，建庆，你是哥哥，你说好不好啊？
5: 啊
3: 啊，好，你答应了，那我开始扔了啊，来。来来来来，捡到以后放到盒子里边来。哎哎，对了，哎呀，真棒！来来来，再来再来再来，好。哎，放到盒子里，放到盒子里。哎，好。再来。
6: 谁能想到，红色娘子军的分镜头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完成的。接着他又天南地北地寻找那双火辣辣的大眼睛。两个月后，他把找到的十几个大眼睛姑娘的照片编上号，寄给了梁信，让他看看哪一双眼睛最符合他心目中的无穷花。梁信的选择和谢晋的选择不谋而合，他就是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三年级的学生祝希娟。拍摄如期开始。
7: 第八场第二遍，准备，开始。
8: 阿婆阿姐们，大家都来看呐，他就是大地主，吸血鬼，还是什么民团总指挥南霸天呢？你们都认识我吧，我就是他家的丫头奴才，他就是我的东家老爷。
3: 停啊，演员戏不错啊，不过这会儿光不够，大家原地等待一下吧。
9: 哎，太阳又钻到云里去了。
8: 海南岛的天气就像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
10: 哎呀，太阳公公，你快出来露个脸儿，看看我多可怜，你不出来，我这游街戴的高帽子摘不了啊。
3: 吴琼煌
8: 啊，
3: 你过来。
8: 导演，什么事？
3: 你们嘻嘻哈哈的在干什么？
8: 陈强老师说笑话，他，
3: 你现在和他什么关系啊？他是你的杀父仇人，从你接了这个剧本，你就要从内心培养对他的满腔仇恨，你就不能跟他好好说话啊？你还跟他嘻嘻哈哈，培养革命感情吗？等会儿拍戏，你对他的仇恨还有吗？
8: 导
2: 我。
0: 哎呀，你哭什么？你这一哭，等会儿拍戏你眼睛里还能冒火吗？这戏还怎么拍啊？
3: 好，说到这儿啊，大家听着，我再次提醒在场的演员们，你们不要在颠簸的汽车上看书，不要熬夜，要爱护自己的眼睛。你们的眼睛是用来表达喜怒哀乐的，是用来展示人物内心情绪的。看吧，现实摆在这儿吧，今天吴从华这一哭，我们的戏就没法拍了。好了，转场，拍下一场。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谢晋》第一集，文学顾问徐伟军、顾志坤，编审张慧、魏娜、陈其淼，责任编辑陈元、徐芳、鲁连显，编辑刘燕、陈红祥，采访韩冰、林晨，拟音苏东升，录音秦子元，制作合成王敏，声音设计王莹，统筹胡健、娄红英、沈浩，编务步摇君，联袂主演杨默、任杰、康庄、杨莹、郝明亮、崔晨霄、张丽敏、孟子燕。参加演出的还有张玉贤、谢爱军、陈嘉宾等。解说刘静。由浙江传媒学院、中共上虞区委宣传部、上虞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出品，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交通之声承制，上海谢晋电影艺术基金会支持。感谢您的收听。
1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9: 惊醒去吹清新的风。
1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 爸好啦。
2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2017年10月25日。这里我还要强调一个问题，就是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说过，调查研究是谋事之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调查研究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基本功。党的十九大明确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政方针，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工作部署，提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关键是抓好贯彻落实。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正确的贯彻落实同样也离不开调查研究。中央委员会的每一位同志都要积极开展调查研究，要扑下身子沉到一线，迈开步子走出院子，到车间码头，到田间地头，到市场社区，亲自查看，亲身体验。调查研究要紧扣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紧扣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紧扣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现实问题，紧扣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需要解决的问题。既要到工作局面好和先进的地方去总结经验，

0: 又要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研究问题，特别是要多到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多到工作做得差的地方去，既要听群众的顺耳话，也要听群众的逆耳言，这样才能听到实话，查到实情，收到实效。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结合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真正动起来，深下去，切实把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搞清搞透，把各项工作做实做好。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在全党开展集中性学习教育，是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2013年6月至2021年2月，一，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同志提出要集中整治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并说要做对于这些东西的肃清工作和打扫工作是不容易的，要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叫他们治疗。这次教育实践活动借鉴延安整风经验，明确提出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这四句话12个字概括起来，就是要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说起来简洁明了，但真正做到就不那么容易了。照镜子主要是以党章为镜，对照党的纪律、群众期盼、先进典型，对照改进作风要求，在宗旨意识、工作作风、廉洁自律上摆问题、找差距、明方向。镜子可以照自己，也可以照他人，这次主要是照自己。现实生活中，有的同志总是自我感觉良好，懒得照镜子；有的同志明知自己有问题，怕照镜子；有的同志只愿看到自己光鲜的一面，习惯于化妆后才照镜子；还有的同志喜欢拿着镜子照别人，认为自己美得不得了，人家都是丑八怪。这几种现象都不符合共产党人的修养。党员干部要敢照镜子、勤照镜子，特别是对缺点和错误要多往深处、细处照，使之纤毫毕现，这样才能找出差距，修身正己。正衣冠主要是在照镜子的基础上，按照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勇于正视缺点和不足，严明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敢于触及思想，正视矛盾和问题，从自己做起，从现在改起，端正行为，自觉把党性修养正一正，把党员义务理一理，把党纪国法紧一紧，保持共产党人良好形象。正衣冠往往一天一次不够，需要吾日三省吾身。正视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需要勇气，但这样做最主动。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逆。养成勤正衣冠的习惯，能收到防微杜渐之效，能有效避免积雨沉舟、群青折轴。洗洗澡主要是以整风的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深入分析发生问题的原因，清洗思想和行为上的灰尘，既要解决实际问题，更要解决思想问题，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人每天都在接触灰尘，所以要经常洗澡，打点肥皂，用丝瓜瓤搓一搓，用水冲一冲，洗干净了就神清气爽了。同样，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也会沾上灰尘，也会受到政治微生物的侵袭， 因此也需要洗澡，既去灰去泥，放松身心，又舒张毛孔，促进新陈代谢，做到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有些人对自己思想和行为上的灰尘总想掩饰，不愿意洗澡。对这样的人，同志们组织上要帮助他们洗洗澡。治治病，主要是坚持承前避后治病救人方针，区别情况对症下药，对作风方面存在问题的党员干部进行教育提醒，对问题严重的进行查处，对不正之风和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治理。人的身体有了毛病就要看医生，就要打针吃药，重了还要动手术。人的思想和作风有了毛病也必须抓紧治，如果讳疾忌医，就可能小病拖成大病，由病在表皮发展到病入膏肓，最终无药可治，正所谓尽危则易，救末者难。各级党组织要采取有力措施，帮助有问题的党员干部找准病症，对症下药，该吃中药的吃中药，该吃西药的吃西药，或者中西医结合，该动手术的动手术，切实体现从严治党的要求。2013年6月18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二，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如果前热后冷，前紧后松，就会功亏一篑。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树立和发扬好的作风，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严以修身，就是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严以用权，就是要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严以律己，就是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于自省，遵守党纪国法，做到为政清廉。谋事要实，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创业要实，就是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做人要实，就是要对党、对组织、对人民、对同志忠诚老实，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襟怀坦白，公道正派。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保持力度，保持韧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不断取得作风建设新成效。2014年3月9日，在参加12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三，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推进思想建党、组织建党、制度治党的有力抓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性工程，要坚持不懈抓下去。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用党章党规规范党员干部言行，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引导全体党员做合格党员。要抓住关键少数，抓实基层支部，坚持问题导向，发挥先进典型示范作用。要落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落实好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各项举措，保证党的组织履行职能，发挥核心作用。保证领导干部忠诚干净担当，发挥表率作用， 保证广大党员以身

0: 作则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坚强组织保证。2017年4月13日，对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作出的指示。四，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是根据新时代党的建设任务，针对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这次主题教育的特点提出来的。守初心就是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初心，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以真挚的人民情怀滋养初心，时刻不忘我们党来自人民、根植人民、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我们胜利前进的不竭力量源泉。以牢固的公仆意识践行初心，永远铭记人民是共产党人的衣食父母，共产党人是人民的勤务员，永远不能脱离群众、轻视群众、漠视群众疾苦。担使命就是要牢记我们党肩负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勇于担当负责，积极主动作为，用科学的理念、长远的眼光、务实的作风谋划事业，保持斗争精神，敢于直面风险挑战，知重负重，攻坚克难，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无私无畏的勇气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在实践历练中增长经验智慧，在经风雨见世面中壮筋骨长才干。找差距就是要对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照党章党规，对照人民群众新期待，对照先进典型、身边榜样，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找一找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方面存在哪些差距，找一找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方面存在哪些差距，找一找在群众观点、群众立场、群众感情、服务群众方面存在哪些差距，找一找在思想觉悟、能力素质、道德修养、作风形象方面存在哪些差距，有的放矢进行整改。抓落实就是要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的实际行动，把初心使命变成党员干部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气神儿和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自觉行动，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地生根，推动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要全面把握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2019年5月31日，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五，在全党开展集中性学习教育是我们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也是一条重要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通过开展整党、三讲教育、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等，有力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先后组织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提高，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不断增强。当前同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军的伟大社会革命相比，党的自身建设上 还存在一些不匹配、不适应的地方，一些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问题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和破坏性，特别是党风廉政上的一些问题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稍不注意就会反弹回潮、前功尽弃。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就是要教育引导全党在开启新征程的关键时刻，继续发扬彻底的革命精神，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保持赶考的清醒，以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引领新的伟大社会革命。2021年2月20日，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六，党中央印发的通知指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编者注，对这次学习教育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总的来说，就是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教育引导全党同志学党史、务思想、办实事、开新局。2021年2月20日，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0: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杨绛的散文《风》，由姚珂为您朗读。
1: 为什么天地这般复杂地把风约束在中间？硬的东西把它挡住，软的东西把它牵绕住。不管怎样

或者为此风一辈子不能平静，和人的感情一样。也许最平静的风还是浮浮微风，果然闻风不动，不是平静，却是酝酿风暴。蒸闷的暑天，风重重地把天压低了一半，树梢头的小位子都沉沉垂着，风一丝不动，可是何曾平静呢？风的力量已经可以预先觉到，好像蹲伏的猛兽不再睡觉，正在纵身远跳。只有浮浮微风最平静，没有东西去阻挠它。树叶儿由它撩拨，杨柳顺着它弯腰，花儿草儿都随它俯仰，门窗里任它出进。青云附着它浮动，水面被它偎着，也柔和地让它搓揉。随着早晚的温凉，四季的寒暖，一阵微风像那悠远清淡的情感，使天地浮现出忧喜不同的颜色。有时候一阵风是这般轻快，这般高兴，顽皮似的一路拍打拨弄；有时候淡淡的带些清愁，有时候润润的带些温柔；有时候抗爽，有时候凄凉。谁说天地无情？他只微微的笑，轻轻的叹息，只许抑制着的风浮浮吹动，因为一放松，天地便主持不住。假如一股流水嫌两岸束缚太紧，它只要流流流，直流到海，便没了边界，便自由了。风呢？除非把它紧紧收束起来，却没法解脱它。放松些，让它吹重些吧，树枝儿便拦住不放，脚下一块石子一棵小草都横身子伸臂膀来阻挡。窗嫌小，门嫌窄，都挤不过去。墙把它遮住，房子把它罩住，但是风顾得这些吗？沙石不妨带着走，树叶儿可以卷个光，墙可以推倒，房子可以掀翻。再吹重些，树木可以拔掉，山石可以吹塌，可以卷起大浪，把大块土地吞没，可以把房屋城堡一股脑扫个干净。听他狂嚎狞笑，怒吼哀嚎一般，愈是阻挡他，愈是发狂一般推撞过去，谁还能管他们？地下的泥沙吹在半天，天上的云压进了地，太阳没了光辉，地上没了颜色，只要把天地捣毁，恢复那不分天地的混沌。不过风究竟不能掀翻一脚青天，撞将出去。不管怎样猛烈，毕竟闷在小小一个天地中间。吹吧，只能像流底起伏鼓动着的那股力量，掀起一浪，又被压伏下去。风就是这般压在天底下，吹着吹着，只把地面吹成一片凌乱，自己照旧不得自由。为了想盛怒到极点，不能再怒，化成奄奄的烦闷懊恼，
想悲哀到极点，

0: 转成绵绵忧恨，狂欢到极点变为凄凉，失望到极点成了淡漠，风尽情闹到极点也乏了。不论是炎冷的风，蒸热的风，不论是哀嚎的风，怒叫的风，到末来渐渐儿微弱下去，剩几声悠长的叹气，便没了声音，好像风都吹完了。但是风哪里就吹完了呢？只要听平静的时候，夜晚黄昏往往有几声低嘘，像安命的老人无可奈何的叹息。风究竟还不肯驯服，或者就为此吧，天地把风这般紧紧地约束着。
1: 听见经典，

0: 在广西有很多民间美食，下面就让我们在作者吴伟峰的这篇《桂枝味》的节选内容中，尝试去品广西美食，阅八桂枝味。朗读：姚科。
1: 桂枝味，就是讲广西美食。中庸里说，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品味美食是一件非常富有文化内涵的事情。广西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主要的发祥地之一，秦始皇遥望南方，憧憬着那一片向着海洋的无尽宝藏，于是凿通灵渠，连接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征服岭南，设置桂林郡、南海郡、象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由此诞生。汉武帝开疆拓土，平定南越国，设岭南九郡，以交趾刺史部统管岭南。治所设在苍梧广信，即今广西梧州。中华文化从长安出发，经中原、长江、珠江，连绵不断传达岭南，又以合浦郡为港口，开通海上丝绸之路。广西是岭南重心，因此成为一带一路陆海交汇、有机对接的重要。

是古人类的起源地之一，花山岩画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各民族团结合作，融会发展。这样说来，广西的文化底蕴深厚，山水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海洋文化、边关文化独具特色，这是独有的优势。这些优势使得广西美食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无与伦比。广西美食有大海的广阔无垠，如甲天下之秀美，怀柔海外的博大胸怀，其风情之浓郁，风俗之奇特，都令人印象深刻。广西美食如同美丽广西，多姿多彩，风情万种。在方寸文字间，小中见大，有历史，有文化，有特色，有意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雪晶，你简直是大逆不道，大逆不道啊！
3: 老组长，你消消气，孩子一时……
2: 哎呀，他都十八了。雪晶啊，你是东晋谢安的后代，我们的祖先那是出将入相，英才辈出，可你居然……
4: 川普啊，谢晋是你儿子，你们常年在沧海，我们在老家谢堂管不上，你得用点心，可不能由着他的性子胡来。
2: 川普
5: 在，
2: 谢家的祖训你讲给他听。
5: 祖训其中有一条，不许当戏子。
2: 听到没？现在不仅在戏台子上丢人现眼，还要去考戏校。
6: 谢金，你这是败坏门风。
3: 别人知道了，
6: 我堂堂谢氏的脸面往哪里放？
2: 是啊，戏子是不能进族谱，以后都不能进谢家祖坟的。子媳妇
7: 在。
2: 这都要怪你。
7: 怪我？
2: 听说你在上海没事就带他看电影，这不是把我谢家子孙往戏子的路上引吗？
7: 老族长，
8: 各位长辈，我的选择与我父母没有关系。
2: 怎么没关系？他们纵容你去当戏子。
8: 戏子怎么了？现在日本人在中国烧杀掠夺，前几年他们在南京杀了几十万中国人，现在全中国的抗日激情高涨，工农民众包括戏子都在为抗日流血牺牲。你们看不起的戏子，他们做的事是要让更多的民众血管里的血液沸腾起来，团结一心把日本人赶出中国。这样的戏子不值得我们敬佩吗？
2: 你
7: 静儿，你少说两句。
8: 妈，让我说完。
7: 哎呀，
8: 是，我是谢安的后代，可如果让我当一个列强压榨下的顺民，这谢家族谱不入也罢，谢家坟茔不进也行。
2: 你简直是冥顽不灵啊。
8: 你们听到这炮声了吗？这祠堂里的牌位和家谱还保得住吗？
2: 你
5: 老族长，老族长消消气啊。老族长，
8: 各位长辈，你们保重，我走了。
7: 静儿。

0: 请听广播连续剧《谢晋》，编剧楚青，导演孙悦，作曲初夕，领衔主演刘忠虎、严萌萌、娄亚江，总出品鲁霞光，总监制韦璐、周小国，出品人总策划孙卫国、谢晓峰、李文斌，总制片贾彩萍、林飞、孙丽媛。第一集。随着抗战全面爆发，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大批文化艺术界进步人士随政府来到重庆，实行文艺救国。离家出走的谢晋辗转来到了四川江安国立戏剧学校，师从曹禺、焦菊隐、洪深、张俊祥等一大批艺术大师学习话剧表演，
1: 寻求民族生存的一线光芒。
2: 对呀，我们的确是得去争取这一线光明的希望。
3: 张老师，张老师，
4: 张老师，
5: 同学们，排练了啊，排练了。
6: 好，谢晋，今天学校来了好多生面孔。
7: 徐大文，谢晋天天像护花使者，他这体格护着你，你怕什么生面孔？
6: 李军，你不要乱说。
7: 我哪点乱说？谁都知道谢晋喜欢你。
8: 哎，李军。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说笑？这些生面孔都是来监视进步师生的。
6: 监视？他们是？
7: 现在不是国共合作了吗？哎呀，
8: 这些人说是抗日，实际是监视共产党，哪怕思想倾向共产党的都在他们的监控之内。
5: 同学们，今晚排练田汉先生的话剧《回春则曲》第二幕，那个扮演毕如的徐大文呢？
9: 来了。啊，
5: 好。演思训的呢？
10: 哎，到。
11: 谢晋，哎，你在外面盯着点。

0: 虽然受了伤，大家都尊敬你们，感激你们。
1: 张老师，先别来抓你了，你快跑。
2: 抓我？
1: 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快走，来不及了。
2: 同学们，宪兵队的人是来抓我的，他们有枪，大家不要和他们正面冲突，听见没有？啊！
3: 他们正想，你跑不了了。
4: 哎，把他们都给我带到宪兵队去。
5: 是。
6: 张老师，同学们，快跑！
7: 你跑！
4: 站住！不许跑！
8: 站住！
9: 站住！
8: 快走！
9: 这边，
6: 徐大文，别愣着了，快跑！
0: 谢谢你，
6: 快跑！
10: 快追！别让他们跑了！
0: 我一抓头打死你！
7: 队长，
0: 谢谢，快起来跟我走！
4: 哎呀，队长，队长，快来人呐！队长被打晕了。你们两个站住，不然我开枪了！
7: 站住，
6: 快跑！
4: 站住，
7: 快！
0: 快，快进这个胡同！
6: 人呢？眨眼的功夫怎么就没影了？
1: 找不着了。
11: 我听那小子喊了徐大文的名字，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走，
6: 走，
7: 走。
0: 这地方我熟得很，你跟着我。
1: 哎，好，
0: 走这里。哎，你流血了，上哪儿了？
1: 胳膊。
0: 我看看。哎呀，这么大一个血口子，得赶紧止血啊！哎，
1: 谁把我混蛋？
0: 先在这里躲躲。
1: 哎，你干什么？
0: 撕我的裙摆！来，我给你包扎，你忍着点啊。
1: 我没事。他们真敢对学生开枪啊！平时看你挺柔弱的，关键时刻这么勇敢。
0: 你为了救张老师和那些学生，敢和宪兵拼命，真让人敬佩。为了你，我有什么不敢的？
1: 为了我？
0: 我是说，你救的那些人都是好人，你也是好人，该救。
1: 我觉得张老师是共产党。
0: 我不管他是什么党，是好人就该救。
1: 没有你那一砖头，恐怕我现在已经被关在宪兵队了。
0: 只要能救你，我啥也不怕。
1: 你也令人敬佩呢。
0: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1: 哎呀，我还得回学校一趟。
0: 哎，宪兵正在抓你，你回学校干啥呢？
1: 我有东西得拿回来。
0: 很重要吗？
1: 嗯，是我爷爷在我12岁的时候送给我的一套小学生文库。因为战乱，这些书跟着我去过香港、武汉、长沙，现在又到了重庆。
0: 小学生文库？
1: 嗯。
0: 有几本啊？
1: 500本。
0: 那么多？那你怎么拿啊？
1: 我每次只带上10本，读完了就背回老家谢堂，然后再换一批没读过的书，走到哪儿背到哪儿。你说我能把这书丢在这儿吗？
0: 是，丢一页，这套书就不完整了。
1: 嗯，所以我……
0: 我帮你去拿。
1: 你也是他们要抓的人呀？
0: 哎呀，那些人正在外面抓我们呢，学校这会儿肯定没人，我们赶紧去，还来得及。
1: 没想到你一个漂亮千金小姐，既有胆，更有谋。
0: 啥子千金小姐哟，我家早就破败了。
1: 大文，
0: 嗯，
1: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想拿一辈子还你。
0: 一辈子？
1: 对，一辈子。你愿意吗？啊。
0: 我扶着你，咱们快走。
1: 好。
12: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大批国内杰出的戏剧和电影艺术家先后回到上海。谢晋跟随他们的脚步，学习了导演艺术。全国解放后，谢晋在这些艺术大

0: 师的指点下开始指导电影。期间，谢晋和徐大文在上海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一转眼，十多年过去了，他们的三个儿子谢衍、谢建庆和谢嘉庆相继降生。
1: 刘总。
2: 哦，谢先生回来了。
1: 啊，
2: 嘉庆啊，阿爹回来了，快叫阿爹。
1: 哟，几天不见，嘉庆又长胖了。哎，大门呢？
2: 在屋里啊，抹眼泪呢。
1: 抹眼泪？怎么回事啊？大门，大门，
3: 你回来了。
1: 这是怎么了？
3: 医院给嘉庆的诊断结果出来了，
1: 先天性智力功能迟缓，
3: 建庆智力低下，伴有哮喘。嘉庆智力低下，还有癫痫，这可怎么好？
1: 高文，
3: 这些年，你拍电影出了那么多成绩，收音机里都说你拍的《女篮五号》，贺老总都表扬你了。而我，给你生了三个儿子，两个智力低下。我给你们谢家捅了个天大的窟窿啊！
1: 大文，想哭你就哭出来吧。
3: 都是我无能啊！连累阿爹阿娘跟着操心不说，还要拿出养老的钱给我们请保姆，我这心里……
1: 大文呐、啊。每个孩子都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经历，既然来到我们家，那就是缘分呐。不管孩子是什么样的，我们都要坦然接受，给他们更多的爱，你说是吗？
3: 我对不住你，对不住谢家呀。
1: 是我对不住你呀。自从你把我从宪兵手里救出来那一刻起，我都想一辈子牵着你的手，让你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3: 谢谢我。
1: 为了我，为了这个家，你离开了心爱的舞台，做着默默无闻的幕后剪辑工作。你是工作家庭两头忙。你看，你才三十多岁，可是我对不起你啊，大文。你千万不要太自责了，是我们两个把孩子带到这个世上来的，有事情我们一起扛。
3: 行，
1: 乖。快擦擦眼泪。
3: 我自己擦。
1: 让我来擦。是你的泪，也是我的泪呀。
3: 谢谢。
1: 大文，不哭了。等会儿妍儿放学回来，别让她看见了。
2: 哎呦，今天啊，这两个孩子不爱玩，怕是想让阿爹抱。哎，
1: 建兴啊，来，阿爹抱抱。建兴，建兴啊，叫阿爹。阿爹，
4: 刘嫂把嘉庆给我吧。
2: 哎，那我去做饭了。
1: 好。建兴啊，看你满身的汗，阿爹给你洗个澡好不好啊？
4: 建庆，告诉阿爹说，好，好。哎呀，你不是会说好的吗？
1: 哎，他已经说好了。
4: 都六岁多了，就是不愿意开口。
1: 哎，你看，他的眼睛，分明在说好。建庆啊，我们洗澡去喽。 苍天呀，你是不是觉得我谢晋在外边拥有的比别人多，所以你要我们全家承受比别人更多的磨难？如果真是这样，祈求你让我一个人承担这些苦难吧。

0: 段厂长，我们挖到宝了！谢谢的，我一听咚咚的脚步声，我就知道你来了，而且还老开心的。
1: 厂长，您昨天给我看的《琼岛英雄画》，素材好，剧本基础也不错。我呀，一口气看了好几遍，开心的我一晚上没睡着啊！我就知道你眼光独到。
0: 哎呀，讲实话，这个剧本啊，投了好几个地方都被退回来了，到你这里。
1: 你一眼就看出了他的价值，厂长，这剧本里夹的相片，你看了吗？
0: 我看了，是吴琼花的原型，现在60岁了。哎，姐姐，谈谈你的感觉。嗯，
2: 眼神很犀利，给人一种火辣辣的感觉。
0: 到位，这样，你呢，马上联系编剧梁信，修改剧本。
1: 厂长，我倒忙。当然是你来倒了你挖到的宝啊！哎呀，
0: 谢谢，谢谢厂长。哎，厂长，我有个想法，
1: 咱们把这个剧名改成《红色娘子军》，你看怎么样？红色娘子军，好，非常好，有气概，而且呀，很贴切。 我呢有一个想法，明年就是建党40周年，争取啊在7月1日上映，意义重大。哎呀，就是这个时间上啊有点紧张，所以你呀就在我们厂里啊选一些成熟的演员。
0: 哎，厂长，我还有个想法
1: 啊，你讲。
0: 这次啊，我想物色一些新面孔，为我们艺术大军增添一些新鲜血液。 尤其是要找到这双火辣辣的大眼睛，刚毅、倔强、泼辣，哎，对，用我们的行话说呀，会出戏魂的。这个演员找到了，我们的剧就成功了一大半。
1: 嗯，你的这个想法很好，只是接下来改剧本呐、选演员啊、选场地、下生活，可够你忙的。
0: 苦在其中，乐。
3: 也在其中吗？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大文，我给你说个开心的事情。
1: 什么开心的事情啊？你快说。
0: 我和红色娘子军的作者梁信已经把剧本修改好了。
1: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哎呀，自从接受拍这个电影的任务，你每天就像马达一样没日没夜的旋转。我这个心呢，天上地下的跟着你转圈圈，生怕你身体吃不消。
0: 哎，我的身体好得很了，只是这几个月啊，家里家外的辛苦你了。哎，今天晚上啊，我在家写分镜头，我先陪他们玩一会儿吧。啊，哎，颖儿呢？
1: 在做作业。
0: 那你去陪颖儿吧。
1: 那他们这么闹腾，
0: 没关系的，无非我晚上多熬一会儿。
1: 那好吧。
2: 你们两个要乖乖听阿爹的话呀，啊，听到没有？要乖啊。啊。
0: 建庆，嘉庆，来来来来来，阿爹这里有好多乒乓球，阿爹扔，你们把。

0: 乓球啊，捡到这个盒子里边，看谁捡得多，好不好啊？哎，江青，你是哥哥，你说好不好啊？好，你答应了，那我开始扔了啊，来。来，捡到以后放到盒子里边来。哎，对了，哎呀，真棒！来，好。哎，放到盒子里，哎，好。再来。
1: 谁能想到，红色娘子军的分镜头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完成的。接着他又天南地北地寻找那双火辣辣的大眼睛。2个月后，他把找到的十几个大眼睛姑娘的照片编上号，寄给了梁信，让他看看哪一双眼睛最符合他心目中的无穷花。梁信的选择和谢晋的选择不谋而合，他就是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3年级的学生祝希娟。拍摄如期开始。
2: 第八场第二遍，准备，开始。
3: 阿婆阿姐们，大家都来看呐，他就是大地主，吸血鬼，还是什么民团总指挥南霸天呢？你们都认识我吧，我就是他家的丫头奴才，他就是我的东家老爷。
4: 停啊，演员戏不错啊，不过这会儿光不够，大家原地等待一下吧。
5: 太阳又钻到云里去了。
6: 海南岛的天气就像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
7: 哎呀，太阳公公，你快出来露个脸儿，看看我多可怜，你不出来，我这游街戴的高帽子摘不了啊！
4: 吴琼华，啊，你过来。
6: 导演，什么事？
4: 你们嘻嘻哈哈的在干什么？
6: 陈强老师说笑话，他……
4: 你现在和他什么关系啊？他是你的杀父仇人，从你接了这个剧本，你就要从内心培养对他的满腔仇恨。你就不能跟他好好说话，哦，你还跟他嘻嘻哈哈，培养革命感情吗？等会儿拍戏，你对他的仇恨还有吗？
6: 导演，我……
4: 哎呀，你哭什么？你这一哭，等会儿拍戏，你眼睛里还能冒火吗？这戏还怎么拍啊？好，说到这儿啊，大家听着。我再次提醒在场的演员们，你们不要在颠簸的汽车上看书，不要熬夜，要爱护自己的眼睛。你们的眼睛是用来表达喜怒哀乐的，是用来展示人物内心情绪的。看吧，现实摆在这儿吧，今天吴琼华这一哭，我们的戏就没法拍了。好了，转场，拍下一场。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谢晋》第一集，文学顾问徐伟军、顾志坤，编审张慧、魏娜、陈奇淼，责任编辑陈元、徐芳、鲁连显，编辑刘燕、陈红祥，采访韩冰、林晨，拟音苏东升，录音秦子元，制作合成王敏，声音设计王莹，统筹胡建、娄红英、沈浩，编务步瑶君，联袂主演杨默、任杰、康庄、杨莹、郝明亮、崔晨霄、张丽敏、孟子燕。参加演出的还有张玉贤、谢爱军、陈嘉宾等。解说刘静。由浙江

0: 浙江传媒学院、中共上虞区委宣传部、上虞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出品，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交通之声承制，上海谢晋电影艺术基金会支持。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爸好啦。
11: 好香啊，
1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5: Jahandaki işlerini bizden alın. Merkezi Halk Radyo Stansı'nın Uygurca Radyosu.